0: 青海音乐厅，黄羊之乐，五羊石像，光孝寺，
1: 正佳广场，
2: 正佳广场，
0: 六榕寺。
1: Part 1 天后城贤村
2: 贤村
1: 宏城烈德村
2: 烈德村
1: 正佳广场天后体育馆杨枝村
2: 杨枝村
1: 火车东站大学城
2: 大学城
1: 中信广场珠江夜游，
2: 珠江夜游，
1: 珠江三省，珠江，
2: 珠江，
1: 以沙岛，